0: 过到莫得能得去把让找找不能生带路那么喊找找路全都是 National Press Club 你把脑袋前的三位主人的长吧有了带说去找些找到政府上 Victoria 还是这些等着把弄下这得去按结果莫帮手是得样得去 Croatia 大家刚叫把所有差的断了松脚SBS 古董摩登路第一句包容的 plan 神带路的奇迹早就强度测试贴的能图测试贴都找了家我能到海家路要找了路更好 National Press Club 的都将 Canberra把那我那信徒叫那到去包容着了带领着是着了将的海路铁道列带领着是和爹到我中的节目帮是了是等堂铁要将能我去我了带回了个容铁要将能我帮我中的帮着呢把那还经常着了在我那到我带着的 Sarah Martin 我有一度能托着是呢帮着是 Guardian 着了在我带铁路 No 带路 No做那家人做做那家人做跌到了怒做不能真顿菜做好了我把那我那是那到海底那要一度能做做事去用贴有次几步都能做做事的目光那叫工作做做事存在真的是很深的路的记忆呢我都录更好 Media Entertainment and Arts Alliance 那海底 Senator Hanson 带路的时候呢要一脚给带着直到这个一碰着就见到这事第六件了 Bridget McKenzie 要读到 MP 呢把那时候如果到黑的路前的是从脚子读脚呢带给啥对要一脚是从我走出生
1: You need to be able to face the media and the tough scrutiny but I am concerned that One Nation also wants to pick and choose whichmedia they take questions from who they like or they don't like that might be okay
0: 只要不要说到某方式某带的路弄到了带能脱手水如果没这个车身还得把那我们选了沙拉塞

0: còn tao cho cho gì là Christina Simons gì năng là để cho cái sự gì xia chọn chọn để ít tuổi nó giờ ít giờ sự sang của ba chế tao ít tuổi năng cho xia lòng tới ít tuổi năng từ luôn năng Simons chỉ là hết đi ạ.
1: Every needle, every appointment that you make is absolutely priceless to us.
0: 做错肉，咁我就给等债务转差，把着背那只一袋一我莫坚持差不来着背。为了话第一只计划给只写着背，就明月个莫本事莫我到路能就一路练字。把个背就明月那莫路说路，天莫本事我到头转到幺幺零幺莫带了一次能。贴背用什么本事？用贴到一路路，叫了别在石城那的背，直接莫里家。到花爹一只给八妹妹的一堆堆老师，要得也给八我落差不了呗。都说这是真的，哈那好真说到 SBS News 贴古呀，为啥为么才了梦着到 SBS Radio 梦 Program？
2: sbs.com.au/mongolua/shajing 听到歌，咁浪到手水切，就热手水，接着给老人的 sbs.com.au/mong。不要跟人弄 sbs mong， 要在公众平台子和 Facebook 年年贴得去引到 sbs mong 的 Facebook。
0: 所以说我在家的去去这个讨厌把脚的在教室里啊。这个老大我一样的去洗了些贴洗捏这么把牙我又捏出来那要带牙我都有没这个做些出来。但是有啊有包里家还得有这个我讨厌把脚这么把着了都能要带牙我都给他摘。贴有好有没本事了把一只给我讨厌把脚那里家。有的动作是呢有八叉彩个个个学者我说了得在这么多给八九了头捏八九还得学个者给八九了个者捏八九这么八找一找给八对好容易加贴有我的加个也都看起来贴到捏八九了都有他做这 fundraising legislation 了得在去给头捏这么八了都了得就是了那结果有的呀我是加是扯更高有多多的用意贴为了好点你要这一路上的你要用我你要带债就要去做 fundraising 对呢我了我就好了去这个团业呢有出到再给做再保证了呢对呢去做了要了叫债你叫债 Austrian Consumer Law 贴 Privacy Laws 我说了对更好 Charity 贴叫更好 Non-Profit Commission 了 ACNC这要 Australia 路公好 Charity Regulator 里都去做 Fundraising 咯我提醒了是我个要公好我杀头年来就到我当日嘛了天末在我头到年来到给到在天又就到我这里带在呢天又就到我提醒了成小的带能来带公好杀头年来就到末就路后了又到了我的机在你家老公好呢应期末家有了我这种参感这个地只要一路更好对了一顿能对呢有讨厌你家这里做尿状的电脑机上的在学有了距离家是跳到 Sue Woods Ward 我要读做路更好 Australian Charities and Non-Profit Commission 查彩地
3: Our main role is to register charities and make sure they follow certain rules.So, for example, if you...
0: 但路路好了，正正吃不来，就要了当日的更好。我要么讨厌罢了，都我都用了学个了，就到我这里更压在。比这里呀，这个讨厌了那热衷，这个个了落，这个什么一叫在竞争哦，个路更好了，就到我这。这里做鸟庄的，这些个鸟庄路上都是。第二杯药我都用了成熟的血的念我逃到了呢叫我的鸡逃我逃到的念了。但是杯只要路更好我要了去的念的。再第二又说到我当人的路更好再第二就给我当人的路更好 Australian Charities and Non-Profit Commission 呢要一直给养他是老爷的一路更好我讨厌把脚的这当日了才到还的。来应用

0: 我 cottage 啊，我 veterinary emergency center 了，就对人我好了呢，有老苍蝇都只要听老苍蝇些都只要呢，招待的忙呢，老么了家。你听还听啊？
1: So the sickest animals are usually the ones seen first and not necessarily in order of arrival.
0: 原来呢我这种老成熟的时候都觉得猫拿出来就要到处搜门口猫。我只大约到的时候都多问到了家里。要的猫猫压得起出生就来因为我这种老学个到在给做这样的个问题有做个都这样的这么好的一台就对。你们包的带肉带肉在那归下地下种菜我没有都这样在那一幕。但是呢因为我这种老师我搞了晒学有都这样的用不了快用到天。我这种老师我搞知道都这样的个尿毒个晒不了晒到。老家我这种老师我搞猫着都这样的摘不了摘到这里考了没本事我到。这个考试天有差彩天有没一直给了大家做这个模式来这个考都有天有了开的有多年没了这么考但是一度直接呢高莫路路好了有到了铁蛋他等给考就从那个度接里铁蛋给都可考这的考这一路在对我高莫去一路 clinic 这里都对把个差彩那点
2: Part of owning a pet is that sometimes things go wrong when you least expect it.
0: 一方面，这个我都去见了，这带着这古莫康亚约见了康亚，他们去洗澡，也有请教法。有人那天也带去，然后又到那又见了他，但是我们把一家念了家，这么可以都见，我们把一家念这再不又都见，默默又到洗这么可，来提点个可。要在有好去琢磨捏造叫了是靠有多钱的这一块钱钱钱不来有做可以在那找在那我的靠钱的包在那我的靠钱的用故事的叠造的钱的来你在那我写到一些种天马子给喝这个是做路我八个来呢故事了都贴了靠有多钱贴了共等的理由这来嘛来我的用了是我搞摸这个自己写用差不来叫了靠有多钱有人在这里有念头包括有都接了 Pets Insurance 呢提了要一早速给我摸着对能有啊搞摸本事了提更正的